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408.88亿元，同比增长15.9%，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34.83亿元，同比增长40.3%。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6%，实现归母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8月13日 ,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8月13日，先越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4.36万元。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 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 R002的独占许可。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透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8月13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归母净利润5.16亿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开幕。

用市场。该座由拳头出品，腾讯代步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 将搭载满血版 AD45、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四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区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

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欲节假日顺延。2026年7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3个月期平均利率

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嘉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

元每盎司。据人民财讯8月13日消息，近日佛山小马智行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该公司由小马智行关联公司

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米哈游原神上线7.0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冬，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8月13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思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欲节假日顺延。2026年7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3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949%，6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2%，1年期平均利率为1.263%，2年期平均利率为1.358%，3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5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和上个月相比，3个月期下降0.2 BP， 6个月

三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

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

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 22.2%， 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 61.1%。 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特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嘉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控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 将搭载满血版 AD45、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四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区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

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米哈游原神上线7.0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冬，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8月13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00亿预算报告。

0.949%，六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2%，一年期平均利率为1.263%，两年期平均利率为1.358%，三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五年期平均利率为

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控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 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GX7将搭载满血版 AD45、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4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区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 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道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够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R-Event Biopharma Inc. R-E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R002 的独占许可。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408.88亿元，同比增长15.9%，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34.83亿元，同比增长40.3%。 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6%，实现归母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8月13日，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已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5%，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8月13日，仙乐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SN 和 SNC 显示，上半年有暂实现收益约 7.7亿元，同比增长约 8%， 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 4.0 亿元，同比增长约 7%， 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 3.7 亿元，同比增长约 9%。 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 6712万元，同比下降 7.5%， 经调整 EBITDA 约 7272万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和上个月相比，3个月期下降 0.2 BP， 6个月期下降 0.1 BP， 1年期下降 0.2 BP， 2年期下降 0.4 BP， 3年期下降 0.1 BP， 而5年期则上涨了 0.7 BP。 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幅一度扩大至1%，报4300.64.21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跌1.62%，报64.26美元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上交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三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80%，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 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HBM、高带宽内存产品。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万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位于江西抚州，目前已完成建设，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 8月13日，国电男子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归母净利润5.16亿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
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

几近汽车 CEO 刘嘉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起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起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控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据他透露，起劲汽车旗下新车起劲 GX7 将搭载满血版 AD45、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四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

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

之一，即实业发布公告，该建产能预计将自2027年起陆续投产落地，明后年将是公司 AI 算力业务产能集中释放的关键阶段。据人民财讯8月13日消息，近日佛山小马智行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

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 将搭载满血版 AD45 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道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 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 R2002的独占许可。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控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 将搭载满血版 AD45 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四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区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道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 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 R2002的独占许可。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 408.88 亿元，同比增长 15.9%， 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 34.83 亿元，同比增长 40.3%。 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0.16 亿元，同比增长 20.56%， 实现归母净利润 6739.59 万元，同比增长 9.01%。 8月13日， 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 100% 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8月13日，先越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 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 1170.29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4.36万元。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 15.4%。 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 4.6%。 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 26.5%， 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 39.9%。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 13.2% 至 50.52 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
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

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米哈游原神上线7.0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东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64.21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跌1.62%，报64.26美元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上交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三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80%，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万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位于江西抚州，目前已完成建设，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8月13日，国电南自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归母净利润5.16亿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天眼查 APP 显示，上海兴义秦坤科技有限公司于8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612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吕学敏，经营范围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北京火星人视野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43.81%，上海奥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2.68%，深圳重情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19.59%，上海坤益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92%。鹏鼎控股在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公司严格根据市场需求把握算力产能建设节奏。目前公司已有10余座厂房处于建设状态，另有10余座厂房处于规划阶段。现阶段在建产能预计将自2027年起陆续投产落地，明后年将是公司 AI 算力业务产能集中释放的关键阶段。据人民财讯8月13日消息，近日佛山小马智行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

0: 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思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 乐客运动宣布，其APP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另有10余座厂房处于规划阶段，现阶段在建产能预计将自2027年起陆续投产落地，明后年将是公司 AI 算力业务产能集中释放的关键阶段。据人民财讯8月13日消息，近日佛山小马智行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该公司由小马智行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行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 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扶、厦门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家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
1: 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控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将搭载满血版ADS5、全新鸿蒙座舱、Harmony Space 6、4激光雷达等配置。 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

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 22.2%， 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 61.1%。 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友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友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友赞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 将搭载满血版 AD45、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四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区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道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 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 R002 的独占许可。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408.88亿元，同比增长15.9%，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34.83亿元，同比增长40.3%。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6%，实现归母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8月13日 ，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8月13日，仙悦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4.36万元。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

目前公司已有十余座厂房处于建设状态，另有十余座厂房处于规划阶段。现阶段在建产能预计将自2027年起陆续投产落地，明后年将是公司 AI 算力业务产能集中释放的关键阶段。据人民财讯8月13日消息，近日佛山小马智行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该公司由小马智行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行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服厦门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嘉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

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遇节假日顺延。2026年7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3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949%，6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2%，1年期平均利率为1.263%，2年期平均利率为1.358%，3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5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和上个月相比，3个月期下降0.2 BP， 6个月期下降0.1 BP， 1年期下降0.2 BP， 2年期下降0.4 BP， 3年期下降0.1 BP， 而5年期则上涨了0.7 BP。 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幅一度扩大至1%，报4364.21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跌1.62%，报64.26美元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上交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三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80%，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0,000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位于江西抚州，目前已完成建设，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8月13日，国电南自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规模净利润5.16亿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天眼查 APP 显示，上海兴义勤坤科技有限公司于8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612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吕学敏，经营范围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北京火星人视野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43.81%，上海奥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2.68%，深圳重擎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19.59%，上海坤益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92%。鹏鼎控股在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公司。

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8月13日，腾讯旗下五位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米哈游原神上线7.0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冬，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8月13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 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 BP 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幅一度扩大至1%，报4364.21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跌1.62%，报64.26美元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在满血版 AD45、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四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线规模化量产。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道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 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 R002 的独占许可。8月13日。

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四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区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道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 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R002 的独占许可。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 408.88 亿元，同比增长 15.9%， 实现非国际

1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0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而五年期则上涨了0.7 BP， 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幅一度扩大至1%，报4364.21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跌1.62%，报64.26美元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上交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三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80%，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万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位于江西抚州，目前已完成建设，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8月13日，国电南自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
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米哈游原神上线7.0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东，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8月13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

9.59万元，同比增长9.01%。8月13日 ,ST 明德发布公告，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八月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AST-12608-2002 的独占许可。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408.88亿元，同比增长15.9%，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34.83亿元，同比增长40.3%。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6%，实现归母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8月13日 ,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说到有莱娃宝等新品的贡献。

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4.36万元。八月十三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

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遇节假日顺延。2026年7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3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949%。6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2%，1年期平均利率为1.263%，2年期平均利率为1.358%，3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5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和上个月相比，3个月期下降0.2 BP， 6个月期下降0.1 BP， 1年期下降0.2 BP， 2年期下降0.4 BP， 3年期下降0.1 BP。而5年期则上涨了0.7 BP， 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幅一度扩大至1%，报4364.21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跌1.62%，报64.26美元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上交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三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80%，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0000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位于江西抚州，目前已完成建设，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8月13日，国电南自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归母净利润5.16亿元。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米哈游原神上线7.0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东，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8月13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
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

成效出现，问到手游流水 10.23 亿元，同比下降 4.48%。 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

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1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思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 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 R002的独占许可。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408.88亿元，同比增长15.9%，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34.83亿元，同比增长40.3%。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6%，实现归母净利润。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8月13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 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1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思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
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九成。

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思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

即合计117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4.36万元。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变慢导致的超市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

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规模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米哈游原神上线7.0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东，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62，报64.26美元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上交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三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80%，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万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位于江西抚州，目前已完成建设，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8月13日，国电南自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规模净利润5.16亿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天眼查 APP 显示，上海兴义秦坤科技有限公司于8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612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吕学敏，经营范围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

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卖出，净赚$25亿。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斯$21每盎司，现货白银跌1.62%，报$64.26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上交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三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营业收入占比超80%，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0,000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位于江西抚州，目前已完成建设，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8月13日，国电南自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归母净利润5.16亿。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天眼查 APP 显示，上海兴义秦坤科技有限公司于8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612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吕学敏，经营范围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北京火星人视野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43.81%，上海奥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2.68%，深圳重情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19.59%，上海坤益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92%。鹏鼎控股在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公司严格根据市场需求把握算力产能建设节奏。目前公司已有10余座厂房处于建设状态，另有10余座厂房处于规划阶段。现阶段在建产能预计将自2027年起陆续投产落地，明后年将是公司 AI 算力业务产能集中释放的关键阶段。据人民财讯8月13日消息，近日佛山小马智行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该公司由小马智行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行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服厦门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嘉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控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
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

0: 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在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天眼查 APP 显示，上海兴义秦坤科技有限公司于8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612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吕学敏，经营范围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北京火星人视野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43.81%，上海奥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2.68%，深圳重情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19.59%。
1: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京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语燕智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0: 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 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R002 的独占许可。8月13

三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408.88亿元，同比增长15.9%，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34.83亿元，同比增长40.3%。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银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6%，实现归母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8月13日 ，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8月13日，仙悦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 ，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4.36万元。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

0: 海坤亿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92%。鹏鼎控股在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公司严格根据市场需求把握算力产能建设节奏。目前公司已有10余座厂房处于建设状态。
1: 从语燕智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
0: 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赞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米哈游原神上线7.0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7国至东，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8月13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马克沃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归母净利润5.16亿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天眼查 APP 显示，上海兴义勤坤科技有限公司于8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612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吕学敏，经营范围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北京火星人视野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43.81%，上海奥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2.68%，深圳重情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19.59%，上海坤亿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92%。鹏鼎控股在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公司严格根据市场需求把握算力产能建设节奏。目前公司已有10余座厂房处于建设状态，另有10余座厂房处于规划阶段。 现阶段在建产能预计将自2027年起

陆续投产落地，明后年将是公司 AI 算力业务产能集中释放的关键阶段。据人民财讯8月13日消息，近日佛山小马智行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该公司由小马智行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行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服厦门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嘉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控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 将搭载满血版 AD45、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四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区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道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米哈游原神上线7.0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冬，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8月13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思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预计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该公司由小马智航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服厦门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嘉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

39.9%。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

0: 年七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三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0%。
1: 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京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与燕志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